0: 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

0: 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wait for you in a physical form.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噶。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嘅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嘅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唪唥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陈全镇的特色龙舟活动亦都是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的。6月13号，光华村的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在光华文化广场那里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是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那边呢，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在逢简大涌那里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返原生态的端午竞道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嘅队伍征战20公里嘅连艇竞速，仲未停噶、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嘅河道，各逐15公里嘅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嘅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嘅龙舟赛事、民族展演咧，系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嘅。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咁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看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FM 901，真系得。FM 90.1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

0: 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六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有位网友喺社交平台上边分享咗一张佢嘅父亲长期使用嘅微信斗掌，阿盖系一幅自绝嘅儿童画，出住佢小学二年级时候嘅兔娃。当时佢画完之后就亲手送俾咗父亲，之后十多年呢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咁样停留喺父亲嘅微信斗掌上边。佢呢一张贴迅速引发咗广泛嘅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嘅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嘅时候随手画嘅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系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掌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嘅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嘅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嘅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联。

0: 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优越、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呢个并非系因为佢哋真嘅认为呢啲作品喺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系因为佢哋系细路仔生命历程嘅鲜活切片，系哀动依依不舍嘅实体化证明。佢哋守护住呢啲物件嘅表象，实则系喺度守护一个家庭共通嘅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它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图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它们静静鸡受创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丝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的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啦。今次的音乐日，中法乐队的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了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的法国乐队，加上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的乐队，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风格，保证你听出耳由。除了好听之外，还有好吃好玩的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和阿华郎、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看龙舟竞渡、行端午市集，法式的浪漫得就是顺德人的热情和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次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的 grooving 之后呢，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看一个展览，品味返水乡的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在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那里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上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的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的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的精华，一共展出书画、瓷艺精品成100件，全面呈现了这位顺德籍的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和心智的家园情怀，是一场融合了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的。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夏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的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 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赞赏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

0: 伟速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噶。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嘅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嘅氛围非常之浓厚。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唪唥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嘅队伍征战20公里嘅连艇竞速，仲未停噶、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嘅河道，各逐15公里嘅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嘅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咧，系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睇到爬龙舟。咁啊，建议我哋嘅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喺河道沿线嗰度揾个最佳嘅睇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嘅话咧，就可以提前关注翻各个村居发布嘅停车指引啦，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嘅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0: 相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1: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2: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夏天到了，荔枝红了，有没有想过浸一壶属于自己的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不可以随便揀的。内行的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的红荔浸泡专用酒了。皆因它是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水果的香，只是衬出水果的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蚊，顺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蚊。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蚊，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蚊咋。五斤装嘅樽系窄口嘅，十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的即刻在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这个夏天不单止荔枝熟，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的日子。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3: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二。

0: 基孔很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很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基孔很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5: 端午假期谂开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嘅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呢一个系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嘅第12年啦。今次嘅音乐日，中法乐队嘅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咗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4支嘅法国乐队，加埋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3支国内嘅乐队。带嚟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嘅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咗好听之外咧，仲有好食好玩嘅，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皇卷等等20几种，只有你谂唔到、冇佢整唔到嘅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仲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嘅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同阿华郎、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在龙舟径道行端午市集，法式的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的烟火气，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离顺德就是顺德人的热情和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迟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上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女起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

0: 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那套艺教就将广州所有的庵堂佛寺冚唪唥就改为学社，即是学校了。咁是因佢话呢啲装香拜神求佛嘅地方都系淫子，啲人成日信呢啲嘢咧系唔掂嘅，咁一个败坏人德，第二个咧就系影响国家嘅安置。至于嗰啲唔够条件整学校嘅，将佢冚唪唥拆晒佢，重新改建为新嘅学社。仲有政府仲勒令所有嘅火居道士、师公师婆、圣子、尼姑、无蝶僧道各类咁嘅邪术人等啊，都要去到官衙嗰处自首，登记在案之后就翻翻去原籍，就自谋生路。咁样一嚟咧，喺街上边帮人算命嗰啲算命佬同埋嗰啲睇风水佬啊，一个二个都走到边尾都直晒，梗系啦。如果唔系嘅，俾啲官衙捉住嘅，咁啊实死冇生都得啦。所以嗰班嘢啊，就好似立冬之后嘅琴渠咁，巴不得捐落水底嗰啲泥树匿埋啊！唔俾装香拜神啊！哇，系嗰啲老百姓啊，嗱嗱声将供奉嗰啲神像冚唪唥就收起身。咁亦都有啲人啊，就公开将啲神像啊抌落个火树烧，咁啊以示响应官府嘅号召啊！另外，艺教仲定咗个狗屁咁大嘅规矩噃。除咗贱民之外，无论富贵贫穷，所有人家就必须将6到7岁一路至到20岁嗰啲子弟就送到学校嗰处读书，学习点样做好人、做好事、孝顺父母、尊敬上长、和睦乡里、守本分业、为太平民。喺开学前嘅一个月，提调官就要请啲老师通知各处咧开学嗰个时间。登记学生的名、住址、年龄、父母籍贯、读书的经历等等等等，就连教学的内容呢都由他来定。另外他啊，还将广州镇远街，即是现在的明显巷的定林寺就改为中儒社学，番禺苑衙门西，即是现在的濠延路的真武庙就改为东儒社学，城西大市街，即是而家嘅惠福西路嘅五显庙啊，就改为西儒社学。归德门外嘅大新街，即是而家嘅大新路嘅西来堂咧，就改为南儒社学。顺天门街，即是而家嘅朝天路嘅大云寺，同埋小虎君庙就改为北儒社学。小南门外直街，即是而家嘅德政南路嘅观音堂咧，就改为东南儒社学。咁西门外边嘅小天妃宫就改为西南儒社学，仲有喺二牌楼啊，即系而家嘅小北路就起咗一间武社学。哇，系咁数落咧，净系广州府啊，就已经搞咗二百零

七间嘅社学啦。嗱喺办社学嘅同时呢，魏教就将一啲咁嘅寺庙就改为书院，比如越秀山嘅观音阁就改为廉溪书院啦，迎真观就改为明道书院，吴圣寺就改为伊川书院，仁王寺就改为慧雍书院，朝天街嘅崇政书院就搬到越秀山迎真观旁边，咁专门用嚟供奉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四位先生。崇政书院喺广州嘅文化史上咧，可以讲系值得留下一笔嘅。嗱，佢首先系开创咗黑板书嘅事业。嗱，唐代嘅文献大典《通典》咧，就系崇政书院刊刻嘅。不，直到清代民国，坊间啊仍有唔少崇政书院咧点嘅黑本流传噶噃。魏教亦都尽力帮广州嘅书院物色一啲比较优秀嘅教师人才。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张天赋和李士民。张天赋字宇德，号爱梅道隐，广东兴贤人，师从湛若水，对历代的掌故地方的文献就烂熟于胸，可以说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修字专家。他参与过兴宁县志、广东通志的编修，仲为字书就修订咗一套比较完整嘅体系法则，对方志学咧系有住好深远嘅影响嘅。魏教仲邀请佢担任崇政书院嘅山长。李士民呢，字在中，福建连江人，曾经任高明教谕，被官府推崇为岭南师范第一。咁著书有《逸明心》、学容正义等啲咁嘅书籍，魏教对佢好器重，聘请佢为廉溪书院嘅讲学。李士民咧，佢就唔收入学礼金嘅，亦都唔收私人嘅送礼，咁为人好清正，授徒亦都冇咩私心，咁啊体现咗一种渊博志远嘅境界咯。咁喺大景编修嘅《广东通志初稿》里边，对佢有一段咁嘅赞文啊。自副使魏教至委任子大行改建，其规制有堂有寝有书舍门屏，轩阔宏敏，每岁各有学行者为教读，与同生正据读，习礼节，端容仪，下则教之谢，其教法俱有条款罕行，同生能进修者则进之学，所以当时嗰啲细佬哥都好有礼貌嘅。因此嗰阵时啊，雷巷之间可以讲系一派祥和斯文之风啊。嗱，咁魏教移风易俗嘅内容啊，仲包括禁止民间嘅神能火葬。咁佢认为火葬呢样嘢咧系炮烙之刑嚟嘅，所以佢写嘅一篇文章《禁火化以口人伦》啊，就是、以恐吓性嘅语言，专门闹火葬嘅呢种嘅行为噶噃。嗱，佢话火化父母嘅身体就系以仇报德，喺佢嘅文章里边系咁写嘅。既煎熬其骨肉，必飘散其神魂。日后虽有思亲之时，祭之不响，哀之无益。禽兽同归，天人共愤，家道空亡，子孙衰替，皆本于此。由于佛教盛行，咁好多人都选择死咗之后火葬，佢哋相信灵魂就可以上西天嘅极乐世界。而魏教就大闹呢样嘢，佢话以西天为极乐，火化为归仙，西天啊到底系啲乜鬼嘢嚟啊？父母又点样喺嗰处居住啊？所以咧，佢系要求嗰啲民众就实行儒家所推崇嘅土葬，咁等死者就入土为安。魏教就做过刑部主事，咁亦都做过兵部郎中。咁喺佢身上亦都混合住武夫同埋刑曹嗰种气质，好有权威人格嘅。系啦，咁魏教生得点嘅样嘅呢？
大家可以。

0: 以查下嘅。佢留喺世上嘅嗰个脍象，望落去咧就国字口面，线条相当之刚毅。佢唔单止喺广州大规模咁洗削耕甲，而且要将呢一场台风就刮到全省，远到雷州、廉州、南雄嗰啲地方咧，都接到委任子嘅指令噃。就算你山卡拉远到点都好啦，一定要咁做。该拆嘅要拆，该烧嘅你要烧，冇得倾。佢甚至将矛头啊指向陈宪章嘅江门学派，并且闹佢系西方子学，乜背离儒学嘅正统。所以佢要潮州地区啊将陈宪章香言子个牌位就移咗出省。之但命令就去到潮州，但系当地嗰啲士人啊好反对，所以就冇听到佢呢支笛。嗱，呢种靠官府嘅威权支撑嘅夹身咧，短期内应该系有效嘅，但系如果要持久嘅咧，可能就唔得啦。魏教喺广州踎咗一年之后，跟住就走人咯噃。咁当佢走咗之后啊，嗰啲学校一间接一间关门执笠。除咗廉泉书院维持嘅时间比较长之外，其余嘅明道、伊川、惠翁、崇政等四间书院呢，由于冇名誉啊担任主讲，喺嘉靖四十年，亦就系1561年嘅前后就全部关门，而传承咗千百年嘅民间信仰活动啊，跟住就好似雨后春笋咁，嚼嚼声就飙翻出嚟咯噃。嗰啲咩金花娘娘、华光大帝、黄大仙、赤松子之流呢，就纷纷重上神坛。天后宫、观音阁、龙王庙又是香火鼎盛，逐到啊鼻都唞唔到气咁滞。街上边嗰啲睇风水佬、睇相嘅、算命嘅、批阴阳断五行嘅，又是好似四月嘅琴佢，全部蒲晒头。嗱，平心而论，魏教呢就想叫啲人啊以祭祖呢咁嘅方式去先取代嗰啲咁嘅邪魔外道，而佢嘅本意呢就係想推广儒家嘅伦理。但最直接嘅结果就係各处地方呢都起咗好多祠堂。方献夫、霍涛、王佐呢咁嘅本地名儒呢都成为咗呢一趟祠堂热嘅推手。由于大礼已成，皇上允准天下大圣起宗祠，将他们的太公全都搬晒个祠堂树拜祭，所以一时之间就整了很多合族的祠堂出来，就反正一个姓的都全部就归晒一个祠堂的树。话知你边防人都好了，你姓王的你入去皇室大宗祠，你姓黎的就全部就搬晒个大宗祠的树。在《岭南显示宗谱》里面讲到话，明代宗祠遍天下，其用意虽非出于自公，而所以收天下之族，使之有所统摄，而不至散漫，而直以祭宗法之穷者，实隆者古所未有。因为咁，城乡道树都是一啲宗祠庙宇，凡是聚族宜居的地方就肯定有祠堂的。所以珠三角这处有句俗话，顺德祠堂就南海庙。嘿，可见魏家年来的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结果搞到神庙没少，反而多了遍地的祠堂。祭祀屠戮的中分祠的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巷仔，或者讲叫街啦。在宋代的时候都叫做紫巷头。到明朝之后，有不少南海番禺、顺德的人来到这处开啲造纸作坊，所以那条街啊周围都是卖纸的，有些土纸行、色纸行，各地的商人全部都聚晒来这处从事那些纸头买卖。纸啊，刺纸的纸啊，即是草纸的纸啦。所以收尾啲人将呢一条街就叫做纸巷街。喺省里面生活嗰啲人往往都係俾大街小巷嗰种商业气氛所吸引， 甚至对呢样嘢咧好着迷。特别嗰啲达官贵人嗰啲府邸咧，都基本上起喺呢啲咁嘅市场侧根噶噃。曾经担任云南巡抚嘅黄忠啊，后嚟就喺紫巷路嗰处就买咗笪地，就起咗间屋。嗱，黄忠又咩人呢？黄忠字子和，号举州，别号铁桥，又叫做铁桥病手啊。广东南海人，出生喺书香世家。佢个老豆黄连就以学行就称誉乡里。黄忠自细好聪明嘅，三岁嘅时候已经识得读孝经嘅。有一日咁啊，读下孝经嘅时候，佢就问佢老豆啦。佢话孝系人嘅天性，平民嘅孝同埋天子诸侯大臣嘅孝又有咩唔同啊？咁死啦！三岁嘅仔又问出咁嘅问题，当堂就问佢老豆口哑哑，就擘大个口得个窿，唔识答。到弘治九年，即系1496年嘅时候，黄忠就中咗进士，做咗个南京户部主事，收尾受到朝廷嘅委派啊，就去检查江北储仓历年侵吞嘅啲咁嘅盈余嘅事情。点知道唔查就由自可，一查就查到嘢出嚟啦。乜俾佢查出咗公叔啊10万几石噃？嗱，所谓公叔咧，粟米个粟啊，公叔就系指国库里边嘅粮食咯。另外啊，佢又去到扬州嗰处去催缴嗰个税赋，冇几耐，因为丁内嘅艰难离任，咁喺短短嘅40日之内啊，催缴银两9300几两。咁呢笔数啊，就相当于前一年扬州上缴税收嘅80%啊。到咗正德初年，亦就系1506年嘅时候，佢搞掂呢样嘢之后咧，就复职翻翻户部，跟住升职做咗个员外郎。到咗后嚟咧，又做埋南京兵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湖州知府以及福建都转运使啊。嗱，对于黄忠呢个人咧，福建巡抚胡世龄又好赏识佢，于是向朝廷推荐，跟住朝廷就委任佢做广西参政督粮。咁佢到任之后啊，对于嗰啲贪官污吏、奸商搞股啊，治到佢哋塌塌掂。总之系搞到嗰班家伙冇啖好食，因此亦都深得好多民众嘅欢迎。谂啊，今日我就讲住咁多先，听日更加精彩。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嘛，我系欣琪。今日咧请到嚟直播室嘅嘉宾系嚟自贤家优全创始人营养师亮亮，亮亮亦都系毕业于加拿大 UBC 营养学专业，同时佢亦都系香港大学营养学硕士，而佢嘅履历咧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啊！曾经担任湖人队中国行营养指导，亦都系担任亚运会官方运动营养师噶。咁今日咧我哋继续非常之开心可以见到亮亮。Hello， 亮亮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亮亮啊。
0: 其实咧我都认识亮亮咧有一段时间噶啦。咁其实当时咧见到佢嘅自我介绍嘅时候咧，我都好好奇嘅。咁其实即系我今日咧，好想问下亮亮先。其实咧呢一系列嘅经历啦，对于现时你嘅生活同埋人生状态咧，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咧吓？
1: 其实影响好大嘅，即系拣咗呢个专业咧，其实喺我人生上面贴咗一个好大嘅标签，就系、是、可能原本我就系亮亮咁样啦吓。依家我成日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就系营养师亮亮。咁、而且呢一份职业咧，亦都系无论对于我自己嘅爸爸妈妈嘅健康啊，或者系依家我服务于呢个行业，对于我接触到嘅好多好多嘅儿童啊，或者系成年人嘅健康咧，亦都起到咗好大嘅帮助。所以我自己认为咧，系一个好有成就感同埋好有价值嘅一个行业咯。
0: 所以咧今日咧亦都系继续咧将健康进社区啦带到节目当中啦，去为各位嘅街坊朋友啦一齐去服务啦同埋分享嘅。咁其实喺后台当中喺呢段时间都收到唔少一啲朋友嘅提问嘅，咁好似呢位朋友思思咧，佢就话啦，其实屋企嘅小朋友咧，佢唔中意食饭咧，就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重点好疑惑嘅就系咧，点解佢可以食零食由朝食到黑嘅咧？饭又冇胃口，点解食零食有胃口嘅咧？其实呢一样嘢有冇原因咧？又
1: 系啊，呢个问题亦都系好多家长朋友好想知道嘅一个问题嚟嘅。其实我呢度同大家介绍一下吓，咁小朋友好得意嘅，点解食饭前一刻都仲话好饱好饱，阵间转头攞饼干食就有胃口咧？嗱系咁样嘅，因为往往呢一啲小朋友过到嚟揾我进行呢个营养指导嘅话咧，都发现系有一个情况，一系就蛋白质营养不良啦，一系就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大家听到个关键词都有蛋白质啊，
0: 系
1: 蛋白质其实对于小朋友喺胃口方面系好重要嘅。点解咧？因为蛋白质咧佢系参与我哋消化同埋吸收好重要嘅一个消化酶啊，胃蛋白酶嘅重要组成嚟嘅，即系佢原材料就系蛋白质啦。咁呢个胃蛋白酶咧，当佢分泌出嚟嘅时候，佢有两个作用嘅。第一个作用就系小朋友佢有胃口啦，想食嘢啦。第二个就系食咗之后，佢可以将啲嘢炸一声消化咗佢，咁然后消化咗变咗好细嘅粒粒啊小分子，佢先至可以吸收到血液入边。呢、这个先系真正完成咗吸收。如果唔系，佢就会通过小肠、大肠咁就去咗马桶嗰度噶啦，系啊。咁所以点解小朋友佢会话食饭嗰阵食唔落咧？因为食饭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希望佢可以食多啲呢个肉啦，系啦，鸡蛋啦，青菜啦。咁但系呢啲食物咧，其实佢啲分子量比较大，同埋佢需要大量嘅胃蛋白酶先可以参与佢嘅消化。咁但系当小朋友佢好缺乏胃蛋白酶嘅时候，佢食咗呢啲食物，佢会觉得唔舒服嘅。但佢又唔知点讲，总之佢就唔想食呢啲嘢啦。咁但係零食呢佢有咩唔同呢？零食呢就係话第一呢佢味道比较重啦。味道比较重。
0: 我发现真係呢比较瘦小啲小朋友都好鍾意食一啲重口味嘅食物。煎煎炸炸嗰啲啦，同埋可能麻辣类啊，佢哋都啱喎。
1: 有啲香啊、辣啊、咸啊呢啲食物咯，
0: 系咪因为呢个可以帮佢刺激翻佢呢一个？
1: 系啦，欣琪你讲得太啱啦，好似我同你呢啲胃口好 B B 咧白切鸡我哋都拆得佢半隻，系咪？咁但系胃口唔好嘅小朋友，胃蛋白酶分泌比较低下嘅小朋友嘅话咧，其实佢系唔中意食呢啲味道好淡嘅嘢嘅，佢中意食味道浓嘅嘢，因为味道浓嘅嘢佢更容易刺激到我哋下丘脑去分泌一啲物质出嚟，令到我哋身体可以有一种欲望想食嘢。我哋要知道食欲啊，想食嘢啊，其实都系一种能力嚟嘅。咁所以咧，呢啲小朋友佢中意啲味道浓嘅嘢，系因为佢本身个胃蛋白酶分泌比较少啦。所以佢需要有啲味道浓嘅嘢先可以刺激到佢真正食嘢。第二就係话 点解佢食嗰啲嘢又消化又吸收到啊？咁、因为咧，往往零食你认真睇，你都会发现佢系精加工食物，佢亦都系话有好多粉状嘅嘢，再将佢拼砌埋一齐、而且好多都系由嗰啲碳水化合物，或者譬如饼干 啊、糖啊呢啲啊，吓，佢都系啲好容易消化嘅嘢嚟嘅。你试下攞块饼干浸喺个水嗰度。浸一浸就溶
0: 啦，所以好容易消化嘅，
1: 好容易消化，好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咧就冇咁多肠胃嘅负担，佢中意啊。咁、但系你试下将只鸡蛋或者将嚿肉掉喺嗰个水嗰度浸住啊，唔会有好大变化。系啊，咁、但系咧，如果我用酸去揦嗰个肉或者揦嗰只鸡蛋嘅话咧，佢、就会溶解得好犀利，好吸收唔好嘅小朋友，首先要关注到底佢系边一类型嘅营养不良咧。咁、所以你都有关注小朋友生长发育啊，觉得佢唔系好
0: AKK 906906 AKK 906906，系啦，呢、个健康进社区嘅活动咧就系$38抢398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嘅。嗱，咁讲到即系小朋友生长发育啦，呢、个嘅身高啦，大家都一直系非常之关注嘅。咁其实呢关于小朋友长高呢件事咧，有冇一啲通俗易懂啲嘅讲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家长朋友真系可以明白到先？系啦，
1: 系啊，其实长高呢件事，我成日都想同大家去普及一下，因为咧过到嚟揾我行营养指导的家长也都好多好多啊，江门啊、高明啊各个地方过来找我，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好感动的。好像我昨天都有一位爸爸跟我讲话，我们来回160公里过来找你。其实 我每一次听到这些，我内心都是第一方面好感动，第二也都是觉得好感谢大家。

0: 信任，同埋我亦都好相信，即係通过飲食，通过营养，唔好通过一啲不必要嘅药物摄入呢，可以帮助小朋友去达到更加优秀嘅一个生长发育咁样囉。咁啊，通过返飲食就 ok 㗎啦。小朋友其实佢点解会长唔高呢？我讲一讲嗰个长高嘅故事，我成日都同过嚟搵我嘅小朋友我都会讲呢个故事嘅。係点样呢？首先啊，我哋长高即係好似起楼咁嘛，你要有图纸喎。咁图纸系乜嘢呢？就係、是爸爸妈妈俾你嘅身高啦，咁但系咧，千祈唔好咁悲观。点解呢？因为有啲爸爸妈妈唔高就话：哎呀，我都唔高，咁我小朋友唔高系咪都理所当然呢？
1: 诶、哎，真系唔系噶，我有个同学佢爸爸妈咪都唔高，妈咪可能真系都一米五左右，爸爸可能都系一米六零嘅啫。
0: 系，
1: 但系佢咧就一米七五。
0: 系啦，
1: 我都好神奇，你系咪垃圾桶执法嚟
0: 嘅？系啊，咁其实咧一米七五系头先根据欣琪讲到嘅呢位朋友嘅爸爸妈妈嘅身高。其实佢如果系佢身高长到一米七五嘅话咧，真系已经达到把身高嘅最高点啊！把身高到底系乜嘢嚟嘅咧？佢系一个范围值嚟噶吓，佢唔系话诶爸爸妈妈嘅身高就决定咗生个女女就系咁高就咁高啦，生个仔仔咁高咁高。你睇睇身边咧吓，有啲两姊妹亲姊妹，有一个咧就一米六八。有一个呢就得一米五几、哦、有冇见过呢啲啊？
1: 双胞胎都好明显啦、
0: 啊。
1: 我又有个 friend,
0: 系啊
1: 龙凤胎嘅。而、
0: 嗯、
1: 家哥哥系高过妹妹大半个头。
0: 系啊。
1: 但系我试过同佢哋一起食饭呢，哥哥食饭系可以自己完全自主去搞掂，而家读紧幼儿园嘅啫。食、
0: 嗯、
1: 好多嘅一大碗饭，肉又鍾意食，菜又鍾意食。而且小朋友返学嗰个出勤嘅次数，哥哥明显呢就系全勤长嗰个嚟㗎啦。
0: 系。
1: 妹妹就会相对容易，就会容易感冒啊、咳啊咁样。系啦，个身高就落后一个半头。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呢其实我哋可以见到喎，爸爸妈妈嘅把身高其实呢佢亦都有个范围值嘅。算系亲姊妹或者亲兄弟，有可能一个高啲，一个矮啲。首先我话俾大家知，佢中间有个希望嘅吓，有十一厘米嘅希望啊，即系最矮嘅把身高同最高嘅把身高，同一个小朋友身上都有十一厘米嘅差距，亦即系话佢有可能系一米六四，亦都有可能系一米七五。咁至于佢到底未来长成系几高嘅话呢，其实最重要嘅因素影响因素呢就系营养。但好多家长亦都会过到嚟就问我话娘娘啊，需唔需要或者叫佢譬如十点钟之前一定要瞓着呢，又或者系一个礼拜我要运动几多次先至可以呢、这个小朋友先至可以长高呢咁样。咁啊爸爸妈妈提到呢啲问题齁，譬如话睡眠啦，譬如话我哋嘅
1: 运
0: 动啦，仲有其实有一样好重要可能大家忽略咗嘅就系压力啊。呢、三样咧亦都系影响长高嘅因素，但系呢三样因素咧加埋占30%，营养占咗70%。啊，好多家长就话吓唔系啊嘛，我以为运动同埋睡眠系最重要，其实唔系嘅。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听一听吓，例如我哋喺屋企门口种棵苹果树，咁咧你话种树嘅情况底下，通风重唔重要？光照重唔重要？捉虫重唔重要？都重要噶。但系如果你做好咗呢三样嘢，但系你冇施肥冇淋水，呢棵树长唔长得高？都系长唔高嘅。
1: 冇错。
0: 但系当你施啱咗肥，淋啱咗水，呢棵树就算你冇同佢捉虫，佢依然系长得非常高。咁所以咧，揸住嗰个重点下，已经系有大量嘅研究调查话俾我哋知，其实咧喺身高上边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小朋友嘅飲食啊、营养嘅摄入同埋营养嘅吸收。咁所以咧，先要大家知道呢一点，咁我哋就知道啊，我哋想帮助小朋友喺佢长高呢件事上边做得更加好，生长发育更加优秀嘅话咧，先要关注嘅就系营养状况啦。咁营养到底系乜嘢营养可以帮助小朋友长高啊？咁其实呢度又有几样嘢
1: 嘅。
0: 第一咧就系我哋身体入边嘅体脂肪啊，好重要噶。佢系转化成我哋小朋友生长发育所需要嘅生长激素噶。大家都听过生长激素噶啦，以为生长激素咧系要通过呢个注射入去嘅，但系其实唔单止系咁样嘅。生长激素其实佢原本咧唔系好特别嘅嘢嚟嘅，系小朋友喺生长发育期间佢自然会分泌出嚟嘅一种激素。咁但係呢点解有啲小朋友会生长激素比较低啲啊，或者佢长得比较矮啲呢？其实係因为佢本身嘅原材料唔够囉。
1: 哦，
0: 系啊，生长激素都系需要有原材料去做成，即系话你炖碗双皮奶，你都要有奶同蛋啦、
1: 啊。哦，
0: 系咪啊？
1: 咁你啱啱讲，哇，睇脂肪系形成生长激素，系咪真系肥肥白白嗰啲小朋友长高就容易啲咧？
0: 嗱，首先咁样吓，生长。

0: 养激素咧，佢个原材料就系体脂肪，系好简单，体脂肪。咁至于系咪肥肥白白嘅小朋友就会更加高啲？嗱，要睇情况啦。有啲小朋友咧，佢肥肥白白嘅时候，一开头佢会发育会快少少嘅，所以你亦都见到，班上边，譬如三四年级嘅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分化噶啦。肥肥白白嗰啲小朋友，就算肥肥黑黑都好啦吓嘅小朋友咧，佢都会比起
1: 要高得快啲，
0: 瘦小嘅小朋友系会更加高一啲嘅。系、正因为佢嘅体脂肪多啲，佢生长激素会比较旺盛啲，所以咧佢呢个时候会飙高啲。但系到后期未必噶、哦。到后期佢反而会青春期缩短咗㗎喎。
1: 点解呢又
0: 係呀，当体脂肪太多嘅时候，佢亦都会令到激素水平过高，咁变咗形成早熟嘅问题啦。係、
1: 哦、
0: 啦，当一早熟嘅话，我哋嘅骨会闭合得更加快啲囉。咁、所以小朋友佢总体嘅生长发育，虽然佢前期会哎呀好好啊，肥肥白白大大隻隻咁样，好高壮咁样，但係通常呢佢会比较容易就闭合咗啦。咁、变咗到后期呢，其他小朋友仲喺度长高紧嘅时候，佢就已经唔怎么长，所以整体佢嘅生长青春期缩短咗嘅情况底下，所以
2: 按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提升，营养课堂开课啦！
1: 咁当然啦，呢、這、一个长高嘅故事啦，就啱啱讲到啊，呢、這个生长激素咧，就由我哋体内嘅嗰个体脂肪啦去形成啦。咁究竟系咪可以加多少少嘅呢个钙片喺里面，令到佢个肌肉生长又快啲咧？梁梁，即系呢个问题又系好经典嘅。
2: 系啦，我哋就要继续讲呢个长高嘅故事，到底钙喺入边系点样嘅一个位置呢？其实钙都好重要嘅，但系又唔系最重要喎。呢度可能反咗大家嘅常识啊，吓，包括好多家长朋友过到嚟都话，我哋有补钙噶啦，又饮好多嗰啲骨头汤噶啦，
1: 系咯，
2: 但系点解小朋友都系长唔高呢？其实系咁样噶，喺钙佢可以起到作用之前咧，系有一个环节系咁样噶。嗱，头先讲到生长激素啦，咁有生长激素嘅情况底下，我哋小朋友食入去嘅呢个饭。它会转化成营养，咁营养咧，它会促进肌肉的生长。举个例子，我哋长高就系只脚越长啊嘛。咁、譬如我哋小腿嘅胫骨两端咧，就会有肌肉去呢个附着喺边边嗰度。咁当肌肉生长嘅时候，佢就会形成一个拉伸作用。咁呢个拉伸作用就会刺激骨入边嘅成骨细胞进行分裂。一分裂嘅时候，钙啊、镁啊呢啲咁样嘅微量元素就
1: 会入到去啦。
2: 系啦系啦，就会进入我哋嘅骨质入边。咁、个骨就会变长，就会增长。咁小朋友咪会长高啦。咁、但系过到嚟揾我进行营养指导嘅小朋友咧，好多其实都系要么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要么就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咁蛋白质咧，佢又系组成肌肉嘅重要成分，即系话我哋起楼嘅砖水泥沙石最重要嘅呢一部分。当你肌蛋白唔够嘅时候，你肌肉冇办法生长，所以咧钙镁锌亦都冇起到作用啦。咁小朋友咪长唔高咯。咁、所以咧，首先要知道小朋友点解长唔高，所以咧先。加微信啦吓，以转账为准啦，因为啲名额少得好快噶啦。
1: 冇错，转账为准啊，客服收咗你钱啦，代表即系抢到名额噶啦。嗱，先加微信号先吓 ，AKK 九零六九零六 ，AKK 九零六九零六。咁当然啦，你话诶、我而家都系观望状态嘅，只不过都想去咨询下先，亦都冇问题嘅，同样可以加微信号先 ，AKK 九零六九零六 ，AKK 九零六九零六。咁啊，继续咧，亦都系睇睇呢位听众朋友嘅问题啦。佢话诶，其实真系小朋友咧，通常一年系可以长高几多厘米咧？目前佢屋企嘅小朋友咧就系四岁嘅，咁啊，但系体重咧就比较轻啊，都系30斤都冇，得28斤啫，咁样、大概就系95厘米。佢话好似佢呢个阶段啦，有冇话咩标准系会比较好咧？
2: 嗱，四岁嘅小朋友咧，如果喺营养状况比较好嘅情况，但系一般可以长高7厘米左右嘅，系中国嘅平均数据7厘米左右。咁但系好多过到嚟揾我嘅小朋友咧，爸爸妈妈都喺度讲话，哎呀，旧年得2-3厘米啊，甚至有啲话都好似冇高度咁样。

0: 其实好可惜噶，因为咧你每一年其实佢嘅骨龄咧都冇办法追翻，即系譬如你旧年本来应该长七厘米，但事实上长咗三厘米，咁你落后嘅嗰四厘米系冇办法追翻翻嚟。身高佢点解会落后咧？就系因为你每年都少咗啲，每年都少咗啲啊嘛，就有啲可惜。咁有啲爸爸妈妈亦都会话：，哎呀，会唔会系佢迟发育咧？
1: 系咯，迟啲先高噶嘛，好多都系咁。以前啲同学仔
0: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嗱？当然咧，青春期系长高最快嘅吓，譬如九至十二岁系长高最快，因为嗰阵嘅生长激素系最旺盛嘅时候啊嘛，系啊。咁但系咧嗰个时候你要长高，咁其他小朋友都长高噶。
1: 系，重点系佢嗰个时期长高嘅嗰、那个厘米数，冇可能可以攞翻佢六岁啊、三岁 啊，即系叠加上去系冇可能噶嘛，系嘛？
0: 系啊，譬如嗰个年龄系九至十一厘米一年，佢唔会真系话，哎呀，我补翻之前啊，欣琪讲到嘅话，四厘米
1: 长到廿厘米，
0: 长够佢廿厘米系唔会噶嘛。而且咧，大家都系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物质真系守恒噶，即系话你要小朋友嘅身高增长咧，佢一定系需要有物质基础，而呢个物质基础其实就系、是。营养啊嘛，咁所以当小朋友好瘦嘅时候咧，佢唔系话啊我迟啲先发育，咁当然佢亦都会有一个生长发育嘅延迟，但系延迟唔等于话佢之后就会好，即系例如我成日都会讲一个例子啊，你有冇见过屋企小区嘅芒果树上边结住啲芒果？你依家睇佢细细粒青 B B， 你喺度谂话，哎呀佢会唔会迟啲就熟嘅咧？咁当然有啲就好发育得非常好，即系施肥施得啱，咁啊好好啊。咁慢慢变到又大又黄嘅大芒果，但系有一啲咧，最终佢都会好细细粒，跟住跌咗落嚟。其实咧，好多时候我除咗关注小朋友嘅身高之外啊，作为营养师，我最关注嘅反而系佢嘅体质嘅建立啊，心肝脾肺肾嘅发育。呢、這个好多时候我都会苦口婆心咁劝各位家长要注意嘅，因为身高咧呢、這个系一个外形啊，但系其实最重要就系话，小朋友当佢营养唔好嘅时候，佢唔单止会影响身高啊。譬如好多过到嚟嗬，本身就得嗰五十几斤噶啦，跟住一检测发现佢，哎呀，原来佢按照佢正常呢个身高嘅话，佢应该系要多十二斤肌肉。
1: 哦，
0: 咁听落哇，十二斤肌肉，你试下去市场称十二斤瘦肉啦，
1: 好多噶，
0: 好多啊！咁呢十二斤瘦肉，你唔好以为话哇喺佢啲手手脚脚嗰度，唔系啊，唔单止喺呢度噶，仲喺心脏、心肌、肠平滑肌、肺、伸张肌、肾脏嘅肌肉，呢啲全部都系肌肉。所以当小朋友佢好瘦小嘅时候，实际佢嘅心脏亦都会细少少，佢嘅肺部亦都会细少少，肾脏亦都会细少少。
1: 哦，
0: 系啦，
1: 咁样体质就影响咗。
0: 是啊，咁我哋讲緊嘅体质其实不外乎就係关键器官佢嘅机能好唔好。譬如你心肺系统好唔好。咁你心肺系统咪就係心脏系唔系强健，肺部系唔系强健囉。所以见到好瘦小嘅小朋友，好多时候我都好心痛。其实真係对于我哋营养师嚟讲并唔系好难一件事。只不过系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话，咁佢食唔落点算呢，咁食唔落我咪俾佢飲杯奶囉，或者飲啖汤囉。咁但事实上好似呢啲小朋友如果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佢为蛋白酶分泌好低下嘅情况底下，你俾一啲奶啊或者汤佢饮，进一步冲淡咗个胃蛋白酶，实际佢后期嘅摄入，佢嘅吸收会更加差，所以咧存在一定嘅养育误区。咁如果大家系关注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嘅话啦，就嗱嗱声加我哋呢个微信啦，
1: 各位可以先加客服微信 AKK906906 AKK906906。$38直接转账过去就 OK 㗎啦。咁当然啦，大家都好关心就喂营养指导呢会唔会比较难操作呢？嗱，呢样好实际嘅问题啦。小朋友呢而家喺学校食饭嘅，有啲都仲系读緊幼儿园，咁屋企爷爷嫲嫲就负责煮食。咁其实呢一个嘅操作难度又大唔大呢？伦伦
0: 唔需要担心㗎，因为欣琪你讲到呢啲情况亦都系普遍大家小朋友去遇到嘅状况嘛。我哋嘅营养指导呢会根据返小朋友嘅生活，围绕小朋友嘅生活，甚至围绕翻佢唔食肉定唔食蛋定唔食青菜咁样去做噶，系啊，所以大家咧先系啊，放低呢个顾虑先，无论佢喺咩场景底下咧，我哋都有适合小朋友嘅方案嘅，所以咧先加我哋微信啦，
1: 系啦，咁大家呢个时间亦都可以先加微信号 AKK906906。AKK906906。
0: 咁直接转账为准啦，因为呢名额就剩返三个啦，希望你哋抢得到，有几多个小朋友就转几多个。
1: 冇错冇错。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

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他有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边分享了一张他的父亲长期使用的微信斗掌，阿盖是一幅自绝的儿童画，出住他小学二年级时候的兔娃，当时他画完之后就亲手送给了父亲，之后十多年这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地停留在父亲的微信斗掌上边。他这张贴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的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的时候随手画的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是会带住笑意这样介绍，这个是我的细路细个的时候画的。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的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是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是一个关于微信斗掌的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的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的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的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的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链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肯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这个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作品在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是细路仔生命历程的鲜活切片，是爱动依依不舍的实体化证明。他们守护着这些物件的表象，实则是在守护一个家庭共通的情感基因。人们又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上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他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套像里边。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他们静静鸡受藏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
3: 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
4: 场。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7: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

0: 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see ya。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这边打发了，
3: 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北京时间14: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正。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2: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2: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2: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四
6: 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只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唪唥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的队伍征战20公里的连艇竞速，还未停的。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的河道，各逐15公里的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的龙舟季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睇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0: 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鸡恐恐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
2: 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代码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听90.1新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想去哪里玩味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的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今次的音乐日，中法乐队的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了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的法国乐队，加上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的乐队，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了好听之外，还有好吃好玩的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和阿华郎、非遗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看龙舟竞渡、行端午市集，法式的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的烟火气，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来顺德就是顺德人的热情和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次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的 grooving 之后呢，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返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上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的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的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的精华，一共展出书画、瓷艺精品成8件，全面呈现了这位顺德籍的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和心智的家园情怀，是一场融合了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的。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等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系你
1: 呢边打马力。
2: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
4: 啦。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0: 53场赛事现当转
1: 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会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会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会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

0: 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的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只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文

0: 摇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唪唥都有齐嘅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嘅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咁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喺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如灯。1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嘅河道，各逐15公里嘅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嘅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嘅龙舟赛事、民族展演咧，系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嘅。河道嘅沿线都可以睇到爬龙舟，咁啊建议我哋嘅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喺河道沿线嗰度揾个最佳嘅睇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嘅话咧，就可以提前关注翻各个村居发布嘅停车指引啦，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嘅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
4: 你好，冇英塞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你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被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面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紧。呢只被咧有3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的夏天。

0: 睡眠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

0: 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拣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呢边打靶啦！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谂开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嘅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呢一个系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嘅第12年啦。今次嘅音乐日，中法乐队嘅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咗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嘅法国乐队，加埋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嘅乐队。带嚟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嘅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咗好听之外咧，仲有好食好玩嘅黑松露双皮奶。

0: 法式豪皇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同丫画廊、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仲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睇龙舟竞渡，行端午市集，法式嘅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嘅烟火气，喺呢度就可以感受到嚟顺德就系顺德人嘅热情同埋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迟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瓷艺精品成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现冬全城，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

0: 原氏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4: 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3: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4: 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
3: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4: 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以色列谈判将于本月22号举行。

0: 费活力不断释放。几日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翔的东北宁沈阳苏十一景区送上的重粉大礼包，令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多几日。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几日，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这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其次热销，赛前赛后烤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亦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汉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的产品和服务。6月26号起，电影《四度》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度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城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

0: 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1: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收完小麦，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治水浇灌、精良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今年三下，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5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5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来睇，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经济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充。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住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活、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0: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促销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崔忠富：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今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 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

0: 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五月一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路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津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外重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计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类的中国河南篇》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综合频道 CCTV1 播出，央视频全网独家首播。本期节目将沿着非遗足迹行走河南，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领略跨越千年的文明底蕴，感受中华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时代风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礼，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等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当晚演出现场超过15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当日下午，主办方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中华文化节2026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今年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一系列取材自我国民间传说同经典故事的节目。
0: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商界代表和专家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潜力十足，可成为全球领先产业创新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致辞表示，香港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人工智能，并赋能不同行业。 他谈到香港同时连通内地和全球的数据资源，有三所大学在 AI 和数据科学领域位列全球前三十。在地缘政治变化推动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逐渐将香港视为重要基地。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研发、应用场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是全球少有的综合创新平台，今后会注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优势互补，让香港在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之外，亦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关注大湾区在医疗产业发展方面的潜能。他说，广东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医疗设施配套、相对较低的药品价格，香港保险业发展成熟活跃，且大湾区城市群创新能力过硬，有条件打造医疗创新和医疗旅游枢纽。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周朗认为，大湾区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前沿阵地，而香港拥有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和企业管理经验，能发挥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除大湾区协同建设之外，12号的活动还对智能经济商业化、跨境出海策略、 AI 重塑教育变革以及财富管理范式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宣布，将于16号推出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及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为期三年，以鼓励更多船舶在港加注绿色船用燃料，加速香港船队绿色转型。港口费优惠计划为相关船舶提供优惠，包括在香港使用或进行加注指定绿色船用燃料的远洋船舶，以及运载绿色船用燃料供应本地需要的远洋船舶。计划涵盖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氢，以及至少混有 20% 生物燃料的生物柴油。在访港期间进行指定操作的合资格远洋船舶，可申请退还按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缴付的港口费，优惠金额相等于已缴付港口费的 25% 或 50%。 注册优惠计划为香港船舶注册处现有或新注册的绿色燃料动力船舶提供优惠，所有使用绿色船用燃料作为主要推进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均可提交申请。合资格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及氢，但不涵盖传统燃料及生物柴油。在计划推行的三年期间，每艘合资格船舶每年可获发一次60,000港元的注册优惠，并视乎该船舶是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注册时间及长短，享有一年或最多三年的优惠，每艘船舶最高可获发总额180,000港元。海事处发言人表示，港口费优惠计划预期可吸引超过1,000船次的相关船舶访港，促进香港船队绿色转型，进一步提升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整体竞争力。预计三年内将有约170艘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受惠。
0: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今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四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1: 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日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 据统计，广东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今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投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来了，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这次先投后股，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让财政资金从稍户招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花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1: 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江铁路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昨日完成封顶，标志着深江铁路全线五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公里，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五市，桥隧占比达98%，是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实现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大幅缩短居民出行时间，加速大湾区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流动，进一步完善珠江口黄金内湾路网建设。深江铁路预计2028年具备通车条件。
0: 广州地铁集团昨日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呢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1: 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昨日正式入列。截至昨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过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年以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5,300班，执飞广州至北京大兴、西安、杭州、宁波、南京、温州、太原、合肥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常态化商业航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记者13号了解到，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移选择内拜提耶地区。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 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0: 2016年秘鲁全国工业协会工业展10号至12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本届展会共设300多个展位，涵盖能源电力、矿业机械、工业服务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共吸引约15000名秘鲁国内外企业家、供应商、专业人士和工业界代表参加。秘鲁中资企业协会组织多家中国企业及当地合作伙伴参展。中国企业展区内，机器人、运载无人机、滑板车等产品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咁现场仲展示了船舶、风电设备、工程机械模型以及全景摄像机、智能电表等，体现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物流运输、安防及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的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能力。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度，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6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日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度，这个是不寻常的现象。
0: 12号，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这个是美国队第12次征战世界杯，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佛山大雨26到29度，惠州大雨25到28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肇庆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4: 满1蚊即享立减。
6: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4: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6: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4: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8: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真系得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饭盆倒灌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楼，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求医赞助。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有位网友喺社交平台上边分享咗一张佢嘅父亲长期使用嘅微信斗掌，阿盖系一幅自绝嘅儿童画，出住佢小学二年级时候嘅兔娃。当时佢画完之后就亲手送俾咗父亲，之后十多年呢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咁样停留喺父亲嘅微信斗掌上边。佢另一张贴迅速引发咗广泛嘅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嘅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嘅时候随手画嘅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系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掌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嘅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嘅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嘅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连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呢个并非系因为佢哋真嘅认为呢啲作品喺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系因为佢哋系细路仔生命历程嘅鲜活切片，系哀动依依不舍嘅实体化证明。佢哋守护住呢啲物件嘅表象，实则系喺度守护一个家庭共通嘅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它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图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它们静静地受藏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1: 顺德公谈世界，
3: 讲完转数。

0: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2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6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白烂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道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的队伍征战20公里的连艇竞速，还未停的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的河道，各逐15公里的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的龙舟季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看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安娜，好好听哎。
1: 废话，不然我待会儿出去。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

0: 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净，米香清雅，醇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5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係10斤，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係窄口嘅，10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想去哪里玩味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的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了。今次的音乐日中法乐队的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了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的法国乐队，加上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的乐队，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风格，保证你听出耳由。除了好听之外呢，还有好吃好玩的、哦、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同阿华郎、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在龙舟径道行端午市集，法式的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的烟火气，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离顺德就是顺德人的热情和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迟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的 grooving 之后呢，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返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成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三网
17: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阵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何伟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咧？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雪天国，曾画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迁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重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不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我参与，我快乐。